0: an old man chewing. So you swallow the hard bits and chew the soft bits.
1: Tady koalizunda. Он дитиш. Таде талас. Нямбада нея нямбада джуба чэмбю тэн лунь джуба джубе нэнжо ла цэмбар чаос. Таде нямба хаза нямба нэ нэ нэ джу чи та сяро. Та джуба джуба чинс. Таде нэ чога синг. Та чога су су су лия нэ джу яла си чада мэда мэда мэда ёнде гэдуа. Та дэдэш сунгу ёсарэ. Tala nyeba da nyewe nyeba da ngu zhuba qianbyu dung lungi zhuba qiubi nanzhuo la zhomba qiao Tala nyeba ni chengshu sim xieba deis da dungi gom yadi Asa tangbu dungi chengshu deis suan rabu Dere yungu duwa ta dere xa Da nga lami ki shungi dungi gom yad sangwa lo liya Wesei ki nyam teni dungi gom xieba gugwa re Deme na nga lami ki chechu chengi yoma re Da kadu yini
2: 用美元是个夸差切切按地团呢打东西国民家这个呃打成熟呃年半年成熟什么些吧的天然学他们这也能上街的人心都是啊给他也上街吧是一个共同学不能信息他们这打用美元吧呃马大伯确定泰戈尔本的上街人士呢上街的人心是了呀可泰戈尔快要考过多啊大过多是啊 Julia Samdani, Kurjan Shinru, Kurkunzo Ranshin, Turtu to Sibayina, Nume, any Shevale Shadevachi, Sale Shadevach, the name in Duya Sangevasa, take on the Shivan Shiri, then I should say Yena Sangeve, Ranshindu, Lamji, Drujin, Nimbu, Chusum, never top of all, Sene, or Yasangeva in Dusane, Bena, Tao, the Julamitsi, Tilum and Raimudua, Dilla Sajajam, Shavar Shavar, Junseme, Yadanila, and other Navajos. 我都建议各位也拍摄的动画图目的动力嘛加起来各自这边也加了一呢各自的我有七三幺码的各自东北的七阳下午节码的是其他人呢不提醒都你来日不前的你不是下午的意思呢动画图目的打打完的加的写居然没可多了这么路不完你的 原来人是你的事儿噻，第一点呢，嘛是真的。现在这几个里头，我都已经是在举了没成效了，几个里。但第二的呀，真下边呢，三下朝，包括牛眉外甥，对，他的那是西那个牛眉外甥，他当，这不三这个噻，牛眉外甥，他们就前面一些你不对，你怎么的这样嘛？这这个团队的前把的要的的，你早外甥，可是我不给。 人心一直没亏嘛用，我了直没烂嘛用，几个几个，啥子？年久月损呀喽，年久没损呀喽，蒙古中国啊。还是，有就为啥了讲呢？年久没，有钱就为啥了讲呢？我今年想呢，年久月，我今年想呢，年久没，听得明白？加上个阿达爹哦，也上街吧，是阿达爹明白嘞。 确实是，原来上街的人心都拦不住，你比确实没法打包哦。年年把你等你他的媳妇的，天天被女妹妹说，等你新郎那把了下单吧，没我了，丢了下单吧。现在，年年把你等你他的媳妇的，等下确实是原来上街的人心变，等你家原来他的人心引起，他这儿，我给他这儿住吧，你没一把打包哦。
1: 主播，你用这边的，这样用什么难看硬嘞？更多上不，更多上不，是的啊。用什么难看硬嘞？难看你用什么？四处没弄些人那些，瞧起来用，眼里也没到过。主播，全部呢，他不得写了，知道吧？这样用什么，俺也写了的。用的看东北人的碰碰啊，三姐他们就用，慢慢慢慢，眼里松都这边知道了，长住是长住是，主播，咱们这都这边人心呢。
2: 얘네상제베턴라 규모를 규모를 대셔 규매 규라 대외 투니나 삼만베턴 미미 카다 녀바니 롱도 규네 순지 주바 대 류남시야 규네 타르신베턴 주바 오세